0: 循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5: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6: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7: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陈洁仪在1989年参加新加坡词曲创作比赛，并开始演唱广告歌曲。1993年以学生身份在英国女皇御前献唱《西贡小姐》选曲，也获得了新加坡海蝶音乐的赏识和唱片公司签约，在新加坡素有国宝级歌手美誉。在她过去的10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除了唱红了很多国外歌，还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几首被广泛传唱的粤语作品，以及他后期推出的以沙发音乐为概念的一些英文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陈洁仪《心痛》。

林俊杰出生在新加坡的音乐世家，在父母的引导之下，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不善言辞的他由此发现了另外一种和人沟通的语言。1996年，林俊杰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前后获得多个词曲创作和演唱大奖。1999年，签约海蝶唱片，从此开启他的音乐道路。2003年，以专辑《月行者》正式出道。2004年，凭借《江南》走红两岸三地，凭借其健康形象、迷人的声线、出众的唱功、卓越的才华，也迅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林俊杰的一首歌《江南》。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

0: 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健雅1998年以创作人的身份来到台湾发展，也深受台湾音乐界的支持，所以在还没发片就已经给一些艺人创作歌曲，包括王菲、梁静茹这样的天后级歌手。而自己的专辑发行之后，也是获得了很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2006年以《双栖动物》获得台湾第17届金曲奖3项提名，最后并夺下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音质特别的蔡健雅也是发展势头最好的新加坡歌手之一了。蔡健雅的一首歌《呼吸》。

阿杜，原名叫杜成义，不过大家习惯叫他阿杜。在当歌手之前呢，他是建筑工地的工人。直到有一天，阿杜陪同朋友去参加一个3000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然后他的歌声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和青睐，和他签阿杜呢也从此踏上了歌坛，有很多的经典歌成为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比如说《天黑》《坚持到底》《哈喽》等等。接下来的时间，阿杜《天黑》。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

0: 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名衔，并于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然后和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许美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她的专辑、她的声音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然而许美静力求与最爱的陈佳明合作共事，也拒绝了李宗盛的邀请。1996年推出了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使许美静踏上了巨星之列。他的专辑《遗憾》还有《城里的月光》，这些都是许美静的温暖型歌曲代表。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许美静《明知道》。

蔡淳佳1996年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从2000名对手当中脱颖而出，随后加入海蝶唱片。蔡淳佳虽然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他一唱歌，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音。分享到这首歌《等一个晴天》。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范文芳是新加坡的女歌手，她是歌手，也是主持人，在新加坡享有国宝级演员的美誉，曾经获得多届新式红星大奖、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2002年，她演出首部好莱坞电影，正式进军国际影坛，也是被美国好莱坞称为春季荧屏最难忘女性，在西方评论界是享有赞誉。2008年，凭借在电影《龙之舞》当中的出色表演，她还获得了美国第二届西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人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范文芳的一首歌《别让情两难》。

有一些音乐呀，总是可以带动我们的一些小情绪，很多的歌曲背后也都有故事。接下来张信哲《白月光》，这是一首令张信哲自己都十分感动的歌，他唱了很多情歌，用歌声为很多受伤的人疗伤。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黄湘怡也是新加坡女歌手2001年新力唱片推出来自新加坡的甜心歌手黄湘怡。她在台湾登场，一开始便受到各方瞩目，各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

0: 333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青茅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宗盛《山丘》红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会唱《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但未必为人熟知的是，这首歌李宗盛其实写了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从上海搬到北京，终结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也曾经犹豫过，最终决定看看人生能把我怎样。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带有十年光阴沉淀的一首歌。

修炼爱情，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这首歌其实讲述的也是一段回忆，献给自己好朋友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学友，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享有着歌神的美誉。他的嗓音天生极佳，收放自如，唱功堪称一流。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时期，据统计，当时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排名世界第二。每天爱你多一些是1991年当年香港的至尊金曲。这首歌同时也是张学友和张曼玉出演的电影《飞越迷情》当中的插曲。电影当中，他们在海边点起一堆篝火的时候，这首歌便出现了，与画面结合得刚刚好。分享到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

张学友和汤宝如合唱的一首歌《相思风雨中》，现在仍然是香港乐坛合唱歌曲的最佳代表之一，发行的时间是在1992年，也是电视剧《初为江湖》的插曲。不少人在 KTV 合唱的时候会唱到这首歌《相思风雨中》。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3年，张学友推出国语专辑《吻别》，这张唱片打破了多个地方的唱片销量记录，他的歌唱事业也至此达到高峰。

由此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情歌当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旋律凄美，张学友演唱的时候，他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

张学友祝福这首经典的歌曲在各地的流传度可能仅次于吻别吧。张学友每次演出的时候也都会唱这首歌，特别是在一些毕业分离之际，这首歌经常会被点唱。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这是所有人对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最好的祝福。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2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

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啊，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千分之一。所以啊，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Mu、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型，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0000摄氏度至50000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0年，走出低迷状态的张学友推出了质量上佳的专辑《梦中的你》，其中收录的《李香兰》原曲为1991年播映的中日合拍电影《别了李香兰》的主题曲《不要走》，此曲作者是玉置浩二。可是那时候张学友推出的《李香兰》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93年，他在《吻别》这张专辑当中推出了《李香兰》的国语版《秋意浓》，这首重新填词的《秋意浓》更加的哀婉动人，令人听的是如痴如醉。分享到这首歌《秋意浓》。

1992年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但这首歌的国语版，也就是他在1993年推出的《一路上有你》，这首歌可以说是更加流行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一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3: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2: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3: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2: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

0: 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邂逅与人海也还爱你。
1: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MC Hado 他第一次来跟主流歌手进行合唱，按时间来算应该是在07年南拳妈妈藏宝图专辑当中的那首 Here We Go。 那随后呢，各路人马都找他一起来对唱，所以久而久之已经见怪不怪了。你刚才听到的就是蔡健雅，是跟他完全不搭的两个人。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六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六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

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廊这两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的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梦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梦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杨丞琳她的《双城戏》这张专辑里面并没有刻意的要再走文艺的路线，更多的歌似乎听起来会主流一些，也就是说可以轻易的入你的耳朵。刚才这首歌是当中的点水，这么多年在唱功上她真的会精进了很多。还有是 Toto 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高
2: 兴。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新。

0: 高频率。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了。
1: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公主病啦。

周杰伦以前有首歌叫《我不配》，然后他用同样的和弦变成了不同的旋律，有了《My My》这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阳光宅男》，这写给男生的歌，但是他还是保留同样的和弦，变成了不同的主旋律，就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公主病》吧。所以不管你是喜欢《我不配》也好啊，喜欢《阳光宅男》也好啊，你应该都要爱屋及乌的喜欢像《My My》，或者刚才听到的《公主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没有结果的爱情最终还是选择了结束，而且说彼此要快乐，然后要去选择下一个人。刚才这首歌就是张惠妹的下一个人。 Brandy 在2007年的时候经历过一场车祸，这场车祸呢造成了一名女性的死亡，这件事情对她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开始思考很多人性的话题。 Human 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她的内心，这是同名歌。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黄凯芹在很早就开始唱 R&B 了，只不过那个时候这一类的曲风在香港并不是特别的受欢迎。那后来大家都在唱 R&B 啊，当他自己在做演唱会的时候呢，也放了更多的一些 R&B 元素，包括以前自己并不是 R&B 的作品也都有了 R&B 的版本。在2012年画一张专辑里面用 R&B 的歌曲收录，刚才是陌生熟人，李玟这首歌过完冬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2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啊，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1/1000。所以啊，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徒有其表的庞然。

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十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Mu，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星，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万摄氏度至5万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after all that I've been through。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民谣它不如摇滚来的清冽如火，不似古典来的曲高和寡，更不同于蓝调来的忧伤复杂。民谣就是一种只要人们能够听到就会情不自禁的哼唱嘴边的音符，而赵雷恰似民谣的宠儿，一曲少年锦时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只有一路公交通向县城的小镇。他抱着吉他，叼着年少的第一支烟，那白衬衫带着懵懂的初恋和少年的偏执，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如果还能回到过去，我们愿意静静地徜徉在那少年锦时。

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盈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人才能够厮守到老。听到庾澄庆的春泥。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心的去学弹吉他，是因为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有一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纯白百合在自在地绽放。为了那幕景象，于是呢抱起了吉他开始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舒适的歌唱。就像每当听到孟庭苇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时候，很多景象就会浮现在脑海当中。

中充满着希望，很多人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的感觉就感觉跟季节很对位。春天里面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内容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适感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二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啊，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1/1000。所以啊，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缪，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 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型，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0000摄氏度至50000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有人说，情歌王子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是他自1989年出道以来发行的专辑唱片当中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相当完美的一张专辑。光是里面的两首主打歌《过火》和《不要对他说》前奏响起，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立刻跟着唱起他的歌，甚至连歌词都不会唱错。

1996年，张信哲更是凭借着这一张专辑获得了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的男演唱人奖。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宽容》。这首歌是已故台湾制作人、词作者马兆俊创作的。在黑胶唱片年代，年少成名的马兆俊在民歌运动时期步入歌坛，随后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创作人和制作人。殊不知命运馈赠给他的礼物早已暗暗表好了价格。虽然被后辈尊称为马爷，但是年少轻狂又自负的他居然沾上了酗酒、抽大麻等陋习，从声色犬马到最后的虎落平阳，几乎混到没有公司养的地步。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家人的不离不弃让他大彻大悟后写了这首《宽容》送给他的家人。我们来听听看。

的歌，标志性的清亮嗓音从张信哲的口中唱出，歌声入耳又走心。虽然已经是上世纪的歌，但是这种传统的冷抒情的唱法却永远不会过时。张信哲一如既往地展示自己高音的同时，声线仍然保持着清澈和柔韧，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有执子之手的美好。

0: 是我天空最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6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6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郎这2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的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孟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孟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

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那颗音乐。都说黄龄的歌声里有酒，越听越醉人啊！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黄龄的《醉》。将欧美流行音乐当下最潮流的 electro pop 风格以及 hip hop 的元素呢，与东方的唯美婉约两相结合，谱写出一曲醉意人生的自在洒脱。欧美与东方，潮流与古典，过往与当下，通过黄龄韵味独具的醉人声线，丝丝缠绕，紧密融汇。来自黄龄，醉。

一个打破次元壁的全新组合 Evan Max 来携手韩国组合 NCT 127来发布的一个版本的歌曲 So Am I， 一起来听一下。

徐畅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歌手。如果硬要给他加一个 title 的话，那就是2013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全国30强选手。总而言之呢，就是想希望啊，就是当代的独立音乐人们坚持自己对音乐的理念，继续努力啊，当然也包括歌手在内。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Tiffany Young 啊，黄美英，在1989年呢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啊，同样呢也是女子演唱团体少女时代的成员之一。下面这首歌呢能够跟 R&B 教父 Babyface 合作啊，这首歌真的还是蛮厉害的。Run Away。

果味 VC 啊，这是一支中国独立摇滚英式摇滚的领军代表人物。当年那一波英式吉他流行乐队里面还能坚持到今天的也就果味和便利商店两支了哈。我们说到乐队也终会解散，就像今晚的夜空多灿烂啊，可是明天的又会是不一样的夜空。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爱与音乐永存。一起来听到果味 VC 夜空多灿烂。

美国电子组合 Cheat Codes 联手 Kate 一首单曲 Stay With You 啊，金声玉润的声线撩人的旋律，一起来听一下。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作为一个偶像出道的歌手，黄韵泽的声线真的很治愈，唱 rap 的时候和唱歌的时候这个声线完全不同，一个激进一个舒缓，一起来听到黄韵泽 Calling You。

Prism 啊，美国男女二人组合真不是一个一般的组合，你就是怎么说，听他们的歌的人太少了啊。虽然他们现在才做了十几首歌，但每一首都是精品。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 I'm on one。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二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1/1000。所以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Mu、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型，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万摄氏度至5万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开口沦陷的一代女生啊，副歌是整首歌里面最最最出彩的地方，作为今天的结尾曲 Argonauts Meant to be Bye

0: 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一件比奢侈品对女孩来说更奢侈的事情，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还有爱情。刚才陪你听到的是来自大笑的歌《紧紧》，那是18、20岁的爱情。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也都怪他形容得太过贴切。最早版本的《致命与春娇》。

下面这位同学，他的发片速度很是喜人呀。毕书尽就用他的名字再发行了一整张的 Be Your Light， 这次的 Be

毕书尽很爱用谐音，很爱用他的姓在歌名和专辑名上面下文章，比如说刚才是专辑 Be Your Light 当中的 My Girl， 现在经常谐音的还有医生。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六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六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郎这两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地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梦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梦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2: 选的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你听到的是一首有对白的歌，这是林志炫为同名电影由魏德圣导演的《52赫兹我爱你》来演唱的主题曲。52赫兹的故事你知道吗？

然后同样是最擅长用钢琴那温柔的一面的伍思凯，1997年《爱的牧羊人》。一个人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

0: 醇。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现在呢，她叫玛利亚，但在澳门更多的人叫她肥妈。她诠释黑人音乐啊，你真假难辨。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贯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贯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其实听到之后呢，会无限怀念夏天的曲风 Reggae 雷鬼，听到佳佳和 Maska。
3: 像你这样的女孩，聪明强辣又可爱，身边一定很多男人围过来。

太自由自在了，好听的雷鬼，佳佳和 Masca 合作的《原来》，然后现在是我们内地的后海大鲨鱼，他们的歌《Love Is Pop》，这是陈宁儿和卢凯通的合作，《空隙》。

卢凯彤来弹陈宁儿唱的《空隙》，在他个人的一场实况 live 上面也有演出，并且放在第一首，那一场 live 叫《海边的卡夫卡》，可以搜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

0: 敬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陪你戴陪你，我是 Baby。

看似每一天都在自由的游玩，但如果你做了一些比如没有节制的吃喝，或者负荷比平时要大得多的游玩，那今天一定累惨了。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给你放这种激烈的音乐还来不来得及啊，乖乖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七毛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这位之前有灵犀加持的 Cougar 田馥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

0: 充电。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

0: 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3: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4: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爱心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星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6: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

0: 近日，县委书记孙浩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县全国全省及全市两流一仙表彰对象，代表县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1: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县共有16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及省市表彰，其中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湖南省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霞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县老年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娟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座谈会上，朱霞分享了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传达大会精神，畅谈参会感悟。王娟以及全市两优一仙表彰对象戴湘恒、陈英明、唐百生结合各自岗位实际，先后交流心得体会。孙浩说，长期以来大家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干出了不平凡业绩，充分彰显出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希望大家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接续拼搏奋斗，在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新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努力争取更大光荣。孙浩指出，当前正处于155开局之年，也是衡阳县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重要时期，希望大家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吃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理论学习的深化、内化、转化，做政治坚定的表率，要围绕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的发展思路，争当高质量发展实干家，当好人民群众勤务员，当好安全稳定守护者，做挺膺担当的表率，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坚持全为民所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作风优良的表率，同时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一言一行影响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在言传身教中传递正能量，在比学赶超中带出更多先进典型，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汇聚磅礴力量。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统战部部长黄彪主持座谈会，会后与会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0: 7月7号，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湖南009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听取企业发展汇报，现场研判短板弱项，商讨破解举措，聚力推动酿酒产业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孙浩、杨峰先后走进酿酒发酵生产车间，查看酿造全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产能规模、线上线下渠道布局等情况，听取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及发展规划汇报。据悉，该企业深耕酒类市场多年，坚持线上线下双向运营，品牌底蕴与销售体系持续完善，整体产销态势平稳向好，但仍存在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多元化发展步伐偏慢等问题。下一步，企业将丰富产品矩阵、创新运营模式，推动产能与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持续拓展销售版图。座谈中，孙浩客观分析企业发展现状，指出其品牌辐射有限、市场成效不及预期、文旅融合不深、文化价值转换不足等短板。他要求要坚守品质根基，传承古法精髓，融合现代工艺，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与标准化流程，以过硬品质助牢酒业发展硬支撑，要深挖品牌内涵，结合09历史文脉与衡阳县地域特色、湖湘文化底蕴，精准策划品牌推广，突出本土酒品独特标识，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与品牌辨识度，要延伸产业链条，深化酒旅融合，丰富观光体验、文化研学等配套业态，培育多元发展新增长点，要强化政企联动，企业要立足白酒主业，抢抓市场机遇，持续放大产业优势，聚力塑强品牌，提升效益，稳步做大企业规模。杨峰要求工信发改等相关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主动梳理可申报产业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与资金扶持，落实高端人才引进配套保障，集聚各类发展要素，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拓宽销售版图。县领导武建春、邓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0: 7月7号，全县电网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

0: 推动电网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杨峰指出，电网建设是融入双碳战略、加快能源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实施工业强县、加快赶超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工程和惠民生、保安全的民心工程。当前我县全力打造一加三主导产业布局，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电力需求持续攀升，部分偏远乡村供电质量仍有短板，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压力加大。各级各部门必须准确把握战略需求，坚持电力先行、适度超前布局，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守住电力安全运行底线。杨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全速推进电网建设目标任务，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建设环境，各乡镇做到政策宣传到位、矛盾化解到位、联合执法到位，对合理诉求及时回应，对无理取闹依法处置，对恶意阻工严厉打击，要狠抓项目推进，确保年度任务按时完成，相关乡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按时完成塔基浇地等任务，供电公司加强施工组织，确保船山至鹤岭500千伏线路、金溪至富田35千伏线路等重点项目按期投产，实施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大项目年内开工。杨峰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全县一盘棋，发改部门牵头协调，自然资源林业部门简化用地及林地审批，住建、交通、城管主动对接，电力迁改，公安部门依法打击阻工扰工行为，各乡镇将电网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压实属地责任，要守牢安全底线，聚焦输电线路通道、变电站、杆塔、机桩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破坏电力设施行为，坚决杜绝电力安全事故。县领导谭丹主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逛书店时看到有人对着一本书犹豫，你刚好读过，便轻声说这本书里有段关于勇气的话，我很喜欢。对方拿起书翻看时才懂分享，喜欢的东西不用刻意推荐。

轻描淡写的共鸣更舒服，自己写的短诗没几行，却还是抄在好看的信笺上夹在书里。某天翻书看到信笺，读着自己写的句子，突然觉得不用追求像样记录心里的小情绪，就是对自己的温柔接纳。

坐公交时看到老人提着菜篮找座位，你起身让座时特意扶了扶老人的胳膊，老人说姑娘心细才懂多一个搀扶的动作，能让人多一份安心，细微的体贴藏在举手投足间。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六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六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狼这两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的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梦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梦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把家里的旧玩偶洗干净，送给邻居家的小妹妹。小妹妹每天抱着玩偶睡觉，某天看到小妹妹给玩偶盖小毯子，才懂传递旧物件里的温暖比买新玩具更有意义，被爱过的东西能继续传递快乐，

觉得心里乱时，没急着找答案，而是坐在窗边看楼下的人慢慢走路聊天，看着看着心里的慌就散了。原来不用逼自己想清楚，看看平凡的人间烟火也能让心灵慢慢静下来。

0: 给远方的外婆打电话，没说我想你，只说今天煮的粥和你以前教我煮的味道一样。电话那头传来外婆的笑声，原来牵挂不用直白说，一句味道的共鸣就把彼此的心意连在了一起。
1: 朝阳唤醒山河，铺上一层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整理抽屉时没把所有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特意留了个小角落放常带的钥匙，伸手就能摸到的瞬间才懂，不用事事求规整，留份自在的小空隙，生活反而更舒展。

写便签时写错字，没急着用修正带盖住，反而在错字旁画了个小月亮。看着纸上的月亮，突然觉得小失误也可爱，给不完美加分温柔，心情也会跟着软下来。

泡陈皮茶时没按三颗陈皮的标准放，凭感觉抓了两颗，喝着却刚好合口味。原来不用死守规则，跟着自己的感受来，平凡小事也能喝出专属的甜。

0: 括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一生何求是李克勤进入歌坛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从单纯的音乐理念来讲，这是一张气氛十足的唱片，有着非常显著的音乐风格。整张专辑的寓意明显，是希望通过美妙的歌声以及音符来传达李克勤的音乐推广原理。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很多人唱过，罗大佑、沉重、沧桑、老狼、真情感动，在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当中，感受到了张强的青春飞舞，体验到了黑鸭子的纯净和飘忽。然而唯有张艾嘉版本的光阴的故事自然深情，让人怀想。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是蒋凯文的小幸福，轻松精致的 R&B 曲风，令蒋凯文在歌曲当中充分展现出了他惊人的音乐才华，截然不同的心意与呈现，使人耳目。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90年，杨钰莹来到了广州，在这里她遇到了同样到广州寻求发展的毛宁，同年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代的签约歌手。92年，杨钰莹成功地登上了央视最火的音乐舞台旋转舞台，一夜成为内地家喻户晓的明星。杨钰莹也是情歌。

一直都非常喜欢有画面质感的东西，喜欢闭上眼睛，心里不断放映着一个又一个内心的意象。任何一首歌曲，如果没有自我情感的照应和记忆的重现，就永远不会让人心之留存。

陈慧娴的红茶馆当中有一段粤语的独白，非常的经典而又浪漫，含蓄却又火热，是这么说的：在想什么呢？想着你女朋友吧。你没有女朋友？当然不相信。你挺好呀，这样的场面相信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这种矜持让人忍俊不禁，也为那一抹温情深深的吸引。当在某个咖啡馆遇见暗恋的意中人，想象一下红茶馆这首歌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2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啊，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1/1000。所以啊，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4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μ，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 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型，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

0: 面温度到2万摄氏度至5万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3: 接下来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同样是描述雨的场景，但是这首歌却是很轻快的曲调，给人明朗的感觉。想象一下，在车上能够碰见一段命中注定的缘分。

马玉的《如果下一辈子我还记得你》，这是2000年之后的一首佳作。马玉的声音清亮而且有质感，让人过耳难忘。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首歌曲的聆听指数却非常的高。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均是表达爱意最犀利的武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种发型非常的流行，基本上大街小巷的小伙子都留着这种郭富城头。郭富城当时是很多少男少女的偶像，他英俊帅气的模样和动感酷炫的舞姿让很多年轻人为之疯狂。他的歌曲最火的无疑就是这首《对你爱不完》。这个舞你会跳吗？

只要自己爱的纯粹，不在乎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乎厮守或者离开，不会哀怨被谁欺骗或者抛弃，因为爱情的感情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如果自己爱着离开，依然可以在记忆当中寻找幸福的感受。如果自己不爱，相守也只是一种折磨。陈琳，不想骗自己。

七侠五义拍摄于1994年，由施雨、焦恩俊、张富健、孙兴、萧蔷等主演，孙兴扮演的白玉堂和焦恩俊扮演的展昭各有特色。主唱包青天主题曲大红的黄安演唱了该剧的主题曲《旧姻缘》，来听到黄安《旧姻缘》。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接下来是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不知道自己老了以后会不会和自己的爱人背靠着摇椅慢慢摇，但是每每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被深深的打动。

这些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很多很多，快乐的、悲伤的，更多的是浑浑噩噩的。好像你已经变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小牧师，一个无神论者心底的小牧师。不时的，我就要回来看你，让现实沉下去，让寂寞照亮你，相信黑暗当中的你能够带着我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郑智化，水手。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金曲901电台丁伟精工制造，901听歌舞月光。
1: 李健，他是中国流行音乐男歌手，也是原来水木年华组合当中的一位成员，集演唱、创作、编曲、制作于一身，不管是形象还是气质上，都带着浓浓的文化属性。沉静忧郁的嗓音当中，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显露出来。李健，传奇，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只是

他爱你，无需你努力的去争取，你只要学会珍惜这一份爱就好了。而他不爱你，多么努力也争取不到，你要学会放手就可以了。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苏妙玲接连发布了个人第二张《双语大碟》《漫步》《十五招领处》的多首好作品，继国语主打《眼神总会认得》和粤语主打《蓝友》热力推进之后，又曝光了《永远十八岁》，自由妙玲无灵发声，燃烧小宇宙，带来极度的青春正能量。来听到这首《永远十八岁》。

这个浅吟悠唱，很淡定，时光褪去，感动不变。在他清澈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透明的力量照进浑浊的现实。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

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表演鲁豫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

0: 08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

0: 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